0: 长者行动快，夹菜用公筷。
1: 哎，
2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
3: 好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九九六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台风天气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准备电筒、蜡烛等照明工具，储备好饮用水、食物、药品以及有关生活必需品等。

0: 锅或者是烧烤之后来上一杯，瞬间缓解油腻了，做法也是相当的简单，听完之后回家就能够做了。
1: FM99.6 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观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腔泡面人儿。主打一个天之道。天之道为什么大学里只有考英语四六级的，其他级别不考？跟你说啊，一到六级的英语分级标准来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。为了科学的组织教学，因材施教，基础阶段分为六级，称为大学英语一至六级，一级、二级、三级，这些都有的，并不是只有四六级。其中大纲又按照学习难度把六个等级分为两档，

家改名乔纳斯，和一群阿拉伯少年一起长大。在橘子花香里，他遇见了美丽的 Emily， 那个让所有男孩都心动的女孩。他们的爱情像沙漠里的玫瑰，在殖民时代的压抑与动荡里倔强绽放，却始终逃不过战争与种族撕裂的命运。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，阿拉伯人与法国人、犹太人的矛盾日益尖锐。乔纳斯作为阿拉伯少年和法国女孩 Emily 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被祝福。战争爆发后，乔纳斯加入了反抗组织， Emily 则在逃亡当中失去了家人，曾经的爱人在乱世里成为了敌人。最戳心的一幕，多年之后两人重逢，乔纳斯已是反抗军领袖， Emily 则嫁给了法国军官。他们在街头对视，眼神里满是爱意与无奈，却连一句好久不见都不敢说。在种族撕裂与战争的洪流里，个人的爱情太渺小了，渺小到像一粒沙，风一吹就散了。电影没有美化现实，而是让你明白，有些爱注定只能活在今夕何夕的回忆里。电影《今夕何夕》出自《诗经》里的《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》。在电影里，他成了爱情的注脚；在乱世里，

的音乐横跨另类流行、独立摇滚、雷鬼、funk 等多种元素，但真正让他们与众不同的是那份独一无二的真诚和治愈。主唱永柱带着缅甸口音，不太标准的普通话，起初啊可能让人不太适应，但正是这种不加修饰的笨拙，让歌曲的真挚情感直达人心。他们的歌词直白如画，却常在不经意间击中人心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抱歉先生，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，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。
2: 不好意思女士，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。
3: 哎，小朋友你多大了？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。
4: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，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？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，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？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，怎么还不满意呢？一天要背30个单词，我真的做不到啊。
0: 家长朋友，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，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，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。

0: 非机动车通行，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，服从现场人员指挥。解封时间初定于7月13号，具体视通行条件而定。时隔16年，西班牙再进世界杯四强，2-1淘汰比利时，半决赛将战法国。上资讯高兰编辑孔颖播报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个整点我们再会。
1: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。民生资讯广播。
2: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、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，系统教学、专业舞台，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，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。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，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。在这里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。

0: 9:32，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996的节目。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正在逐渐靠近我省，当前我省已启动二级防台风响应。省防汛防台指挥部已发布今年第一号指挥长令，请各地群众积极配合基层干部的指挥，提前做好转移。各地要对照预案，及时落实五停工作要求，全面排查风险隐患，严防大风、强降雨等次生灾害。
1: 台风来临，家是最温暖的港湾。民生996提醒您，请把阳台上的花盆杂物收回屋内，将门窗关紧，备好手电和清水，安心宅家，听风听雨，守家守安。
2: 一身汉服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；
3: 一袭青衫，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；
2: 一折纸扇，挥洒时光；
3: 一支珠钗，点缀筋骨。
2: 倾听潮流万物，致敬情怀风骨。
3: FM99.6 好中国潮生活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六十秒能做什么？
1: 支付宝到账，
2: 钱到账了，
3: 兄弟们开工，
2: 都洗干净了，快去取出来。
3: OK， 搞定。
0: 六十秒，你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，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。六十秒还能做什么？
4: 是否确认转账？
0: 六十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，在转账前多确认。
5: 不轻信陌生来电，不点击未知链接，预警劝阻别忽

0: 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，
1: 滑块验证失败，滑块验证失败。
0: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，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。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。
2: 你好，我来面试。
0: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，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。
3: 不好意思，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。
0: 我们以为的包容，或许只是起点。科技向善，更需人心向暖，让爱无碍。

0: 现在是中国时刻5:5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，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，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%。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，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，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，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。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。

要迎合人心，只为让人沉浸其中，然后骗取钱财。面对诈骗剧本，请保持头脑冷静，擦亮双眼，莫入骗局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，中国时刻5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你好，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。
3: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。
4: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。
5: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。
2: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，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？
3: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？
4: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？
5: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？
2: 推广使用普通话，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。
1: 台风天气要清理露天阳台和平台上的花盆杂物，保持排水管道通畅，以免台风暴雨引起积水不畅而倒灌室内。

0: 生活新推观。
1: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。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。成立于2013年的康斯坦的变化球，以搁浅的人、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等热单，在小众群体中有着很高的认知。乐队名字源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，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化。从后摇到 emo punk 再到 hardcore， 复杂鼓点引领的强烈节奏，极具渲染力的吉他声响，营造出厚实有层次的迷离音墙，搭配 VJ 与合成器的点缀，在激进的旋律之中找到瞬间的沉稳与反思。
2: 好意外的旅程，

来看到是今年最高级别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发布，浙江呢提升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到一级。今明两天呢，局部地区有这个特大暴雨、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。强台风巴威突然加速，外围的云系呢已经抵达浙江温州沿海的低洼区啊，海水倒灌的淹没风险比较高。33地呢拉响了山洪灾害的红色预警，风雨、海浪、风暴潮影响严重。湖南湘潭两名境外的涉诈人员主动回国投案啊，长期滞留在境外的金三角地区，明知电诈仍然是参与作案，在港近3个月，实际参与诈骗活动50多天。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呢，当地时间的7月10号，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，其一架客机在希腊机场起飞后不久，因为舷窗脱落，被迫紧急降落。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啊，即将在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凌晨登陆我省。当前呢，我省已经启动了1级防台风响应，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发展动态，按照预定的方案啊，全力做好各项的防台风工作，必要的时候呢，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，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、停工、停课、停业、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的措施。请各地群众呢，及时关注本地的预警预报信息，遇到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2:30，中国时刻5:06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不好意思，我能和你换位吗？
3: 啊，请问你是？
2: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？是我，刚熬了大夜。还有那次开会，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，对，也是我。哎，真是的，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。抱歉啊，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，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。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。哎，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，只有那天。
3: 没关系，
4: 不要紧，
3: 我碍事儿。嗨，没事儿，
4: 我理解，
3: 我理解。
2: 你看，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，就能免去很多烦恼，不是吗？和谐友善，

句话，我向前看，有些凄凉，是否该留下一丝幻想？

0: 去做回孩子吧，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。
1: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，系统教学专业舞台，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，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。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。

见人面，四国风行运，潮流新生，新龙门客栈，一剑破长空。FM 99.6，好中国潮生活是我们的风格，您的生活因你而火热。

0: 直想去却没去的马尔代夫，每次想到它，你都会再次下定决心。
1: 我看到了，
0: 这是你总听别人提起的南加巴瓦峰，哪怕是在手机屏幕上望见它，你都会对着它许下心愿。可是，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正在发生着变化，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。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，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。

0: 梦想终将绽放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，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，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

0: 总是爱说
1: 慢点啊。
0: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，临走时，
2: 哎，慢点走啊，
3: 慢点啊，
2: 慢点，注意安全。
0: 每天早上，妈妈送我上学。
3: 老婆，你们路上慢点啊。
0: 还有一次，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，从饭店出来时，
2: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，开车慢点啊。
0: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？
4: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。
5: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您慢点啊。

0: 是腔调，
1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2: 好中国，
1: 好中国，
2: 潮生
1: 潮生活。
3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。

0: 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王林镇养殖场遭遇到了内涝灾害，导致饲养的生猪死亡。近日，清华大学求真书院2026级预科班少数学生成绩未通过考核，引发了公众关注。四川警方突袭一牛肉制假锅点，现场多人正在徒手在猪肉上抹牛油、牛血，冒充牛肉，涉案金额超过100万元。以上资讯是高兰编辑，我们下个整点再会。
1: 台风过境，风大雨急，民生996提醒您，非必要不出门，出门请远离广告牌、老树和积水，车子别停在低洼处，到家记得报声平安，待雨过天晴，愿你我皆安。

0: 国时刻，申时二刻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，波光粼粼，浮光掠影，一阵微风吹过，带来丝丝凉意。然而水面之下，一丛一丛的水草，松软粘稠的淤泥，无法判断的暗流，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。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，不私自下水游泳，不在无安全设施、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，预防溺水，保护生命。
0: 台风过境，风大雨急，民生996提醒您，非必要不出门，出门请远离广告牌、老树和积水，车子别停在低洼处，到家记得报声平安，待雨过天晴，愿你我皆安。
3: 今天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于今晚或者是明天的凌晨影响我省。当前我省已经启动了一级防台风响应，各地部门要密切的关注台风发展动态，按照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的防台风工作，必要时

家人当辅之，白首不相离，他们一人心两人意，切记勿忘提，你转线花灯就得沉溺，光阴荏苒的缝隙，忤逆长抚羌笛，

0: 西湖刮大风了，杭州多地下雨，强台风巴威登陆时间又变，登陆地点基本锁定浙江，浙江局地将迎特大暴雨、雷暴或者是冰雹。杭州、临安、桐庐、建德、淳安、阜阳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到一级。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，杭州地铁六号、十六号线局部停运，航海城际停运。以上资讯是高兰编辑，我们下个整点再会。
1: 台风过境，风大雨急，民生九九六提醒您：非必要不出门，出门请远离广告牌、老树和积水，车子别停在低洼处，到家记得报声平安。待雨过天晴，愿你我皆安。

在水上威尼斯，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。游遍世界，潮望中国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穿越云和川，思想因文化而不同，万物有国风，声色听中国。 FM 99.6 好中国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。
1: 现在是中国时刻，有时
2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3: 徒儿们，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，为师

0: 1954年台风弗雷德相似。周星驰导演作品《功夫女足》上映首日票房破亿，打破三项影史记录。官方发文感谢大家的喜爱与支持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一切过往皆为序章。
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1: 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活。
4: Welcome
5: FM。

好想大哭一场，就像小孩子那样，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清昨天和小时候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嗨，觉得童年离自己很远了吗？不妨试试这么做，在汉堡店大快朵颐一顿，闭上眼睛，那个六岁时的笑就会回到脸上。买一只蛋筒冰激凌，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，那个十岁时的甜就会回到嘴里。去公园做一次旋转木马，或者玩一次海盗船，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。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，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。每当累的时候，去做回孩子吧，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。

0: 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，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。
1: 他们是我的员工，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，企业才能发展，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。
2: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，为他们的安全负责，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。生命至上，安全生产。

0: 台风过境，风大雨急，民生996提醒您，非必要不出门，出门请远离广告牌、老树和积水，车子别停在低洼处，到家记得报声平安，待雨过天晴，愿你我皆安。
1: 好，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动态。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于今晚或者明天凌晨登陆我省。当前我省已启动了一级防台风响应，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，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的防台风工作，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，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、停工、停课、停业、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，大家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的防御。
0: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？
2: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？
0: 倾听城市心跳，回应民生关切。
2: 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
0: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。

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。日前，国航、东航、南航、海航、厦航、川航、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，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。巴威逼近，浙江台州高架桥上停满私家车，交警表示台风影响期间免于处罚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19:30，中国时刻7:02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万籁俱静，思绪万千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，会有一种满眼春色，万物复苏的感觉。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由他横，明月照大江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侠肝义胆，坦然处之的感觉。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，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。
3: 台风来临，家是最温暖的港湾，民生

0: 受风。
1: 我想张开双臂，拥抱未来。
0: 如今，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，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
2: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，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。
3: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
4: 手术，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，它是跟人合作起来，综合来平衡和协调。
5: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。
6: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，白色的、红色的、橙色的。
0: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，数字未来，创造无限可能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.
7: I love it.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生
2: 潮生活。
0: Welcome
4: FM is coming.
5: I love it.

0: 假装你其实还在那个关心我。
1: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，不怕，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。感觉饿了，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，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。实在累得不行，可以去酒店宾馆，总不至于风餐露宿。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，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。但衷心提醒下，这一切所谓的能力，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，就会化为乌有。未知惊喜，废墟探险，小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5: 好中国，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。

0: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3: 好中国，
2: 好中国，
3: 潮声，
2: 潮声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，中国时刻亥时二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别以为不在室外，自己就不会中暑。通风差、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，同样可以有。

0: 联动全屋智能设备，还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。
1: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，天翼智屏带回家。
0: 详询10000中国电信。
2: 民生996，晚上10点。
3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4: 嘘，发现了吗？孩子们想要的和我们有点不一样。
5: 妈，我同学的蛋仔皮肤好漂亮呀。
6: 爸爸，我的小舅舅。
7: 爸，你能给我找吸烟盒子做烟卡吗？
8: 可我不抽烟呢。
9: 爸妈，我的爱豆要打榜了。
10: 打什么？
4: 父母们别不当回事儿，孩子的这些需求已经被电诈分子盯上。假期到了，孩子独自使用手机时间较长，请加强反诈教育，设置安全措施。
11: 台风过境，风大雨急，民生996提醒您，非必要不出门，出门请远离广告牌、老树和积水，车子别停在低洼处，到家记得报声平安，待雨过天晴，愿你我皆安。

怎么样呢？在每个向往的地方，释然一个遗憾。躺在我怀里的吉他，好像厌倦了我。重复最熟悉的段落，好像无话可说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1: 旅行你想看什么？
2: 别吞别挤呀。
1: 想和谁分享？
3: 你好，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。
1: 又为什么出发？
4: 宝子们看这里，哎，有点高啊，我爬上去看看，要一个赞不过分吧。
1: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？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？文明旅行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，你会发现世界很美，每一处都不虚此行。
5: 现在是中国时刻，子。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六十秒能做什么？
1: 支付宝到账，
2: 钱到账了，
3: 兄弟们开工，
2: 都洗干净了，快去取出来。
3: OK 搞定。
0: 六十秒你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可能都不够向警察说清楚被骗经过，而骗子已经转走所有被骗钱财。六十秒还能做什么？
4: 是否确认转账？
0: 六十秒可以仔细看看账户提醒，在转账前多确认。
5: 不轻信陌生来电，不点击未知链接，预警劝阻别忽视，财产安全。

FM 99.6好中国潮生活，活力不停，生生不息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23:30，中国时刻子时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只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

0: 声九九六，午夜零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，不选择反抗。

0: 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。反对校园霸凌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。
1: 清晨七点，城市脉搏开始跳动。
2: 傍晚六点，万家灯火正在点亮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时刻在线。这里有政策解读、汽车维权、学区新政、社群故事。
2: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、国潮设计、智能家居、低碳生活。
1: 民生九九六，
2: 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千山万水，灯火如明。FM 99.6，好中国。

0: 民生九九六，凌晨一点。
1: 讲文明，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小小泰山，拿下！哎呀妈呀，腿抽筋了！简单吃点，有点气。

0: 这家网红店好贵，准备吃土。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。
1: 都先别走啊，咱们开个短会。
0: 什么？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？不，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，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，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，然后笑着迎接梦想，照进现实。
2: 城市中的你我，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，深夜的独白，远方的烟火，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，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，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。民生九九六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3: 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，也许我唱的歌

0: 商996，凌晨两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
0: 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。
1: 嗨，这怎么就唱起来了？怎么就飘散如烟了？你说清楚。
0: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，棱角分明的前脸，英姿飒爽的车尾，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，被扔了出来。我的美，我的帅，飘散如烟了。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，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。拒绝车窗抛物，做文明交通人。
2: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，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，听匠人故事，品东方美学，民生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。

0: 声九九六，凌晨三点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，公益广告。
2: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，忍痛训练两年，重新站了起来。陕西脑瘫小伙郭家远，痴迷昆曲，通过了等级考试。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，苦练技艺，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。身残而不气馁，困难却不止步，一路追梦，梦想终将绽放。
1: 好中国，处处是蓬勃生机，潮生活，时时有新奇体验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，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。锁定民生996，一起拥抱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活。
5: Welcome,
6: FM is coming.

0: 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，好中国，
5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5: 潮生活。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3:30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抱歉先生，您孩子还不到1.1米，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。
3: 不好意思女士，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。
4: 哎，

0: 亮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。
1: 这里环境优美，适合我们繁衍生息。
2: 哎，来来来，这个特别好吃，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，多吃点。
0: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，小餐桌带动大文明。

0: 早上堵车别焦虑，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。
1: 午间外卖选什么？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。
0: 下班路上听什么？本土文化、网红探店、福利放送，
1: 全都有。
0: 好中国，潮生活，全天候精彩，就爱民生九九六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是腔调，
2: 也是态度。

生着变化，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，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，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。

0: 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2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3: 是腔调，
4: 也是态度。FM 996
5: 好中国，
4: 好中国，
5: 潮生
4: 潮生活。
6: Welcome
7: FM is coming。

0: 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，洋溢着清澈的笑脸。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，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。乡村振兴，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。
1: 听城市呼吸，看烟火日常，民生99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。

0: 我们在说国潮时，
1: 我们在说什么？
0: 我们在说什么？
2: 是腔调，
3: 也是态度。FM 九九六，
4: 好中国，
3: 好中国，
4: 潮生
3: 潮生活。
5: Welcome
6: FM is coming.
7: I love it.

0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，结果
1: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，你还要回来啊？不行。
0: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，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，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，这就是现代农业。
2: 老板，明天再送20箱啊。
0: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，还得了解客户需求。

0: 岁月留声，金曲馆，民生九九六，清晨阳光，周末版。
1: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浙江民生资讯广播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留声金曲馆，我是主持人马倩。

用一份从容，听岁月流声，留一寸芳心，看时光流逝。岁月流声，金曲馆。

0: 绝不能让。
1: 耐心一点，别着急，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，安全第一。
0: 哼，哪有那么多时间，等迟到了怎么办？
1: 要是出了事故，耽误的时间更多。
0: 不能让。
1: 能让。
0: 不能让。
1: 能让。
0: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。
1: 能能能能。
2: 哎，别争了，正确做法是这样的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，在车道减少的路段、路口，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、交通标志、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，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，机动车

0: 在狱中遇见了一个老神父，学会了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语言、剑术和礼仪。越狱后，他拿到了老神父留给他的宝藏，化名基督山伯爵，开始了精心策划的复仇。但这本书最打动人的不是复仇，而是他在复仇过程中逐渐意识到，恨意会吞噬掉一个人的灵魂。书的结尾，他放下了恨，选择了宽恕，因为他终于意识到，真正的破局不是毁掉敌人，全然被愤怒仇恨所蒙蔽，而是一步一步重建过去的自我。
1: FM 99.6，好中国，潮生活，中国到底有多美？

0: 雨天行车，请关闭自动启停，如在涉水时熄火，切勿再次启动车辆，以免造成发动机二次受损。
1: 潮生活新推官。
2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。今天给大家推荐六部高审美的女性电影。闲暇的时候呢，总想看点有深度的女性电影，而片单太多，多到我都挑到眼花了。今天就给大家结合影评口碑、人物内核、美学镜头多重维度来进行筛选，这六部欧美女性电影必眼冲哦。《勇者之心》打破世俗偏见，女性

0: 现在是北京时间7:30，中国时刻晨时2刻。
1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2: 去乡村其实是一件很酷的事儿，无人机施肥，自动拖拉机播种，做田间地头的钢铁侠，让山野间的院子焕然一新，把地道的菜肴端上餐桌，当无可挑剔的五星级管家，和乡里乡亲共同创业，让特色产品大卖，做呼风唤雨的老板大咖。嘿，村子里的有序工作还有很多，你愿意来试试吗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，快来这里做一些很酷的事儿吧。
3: 潮生活新推官，
4: 大家好，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。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李子乌龙鲜果茶。6、7月份呢，正是吃李子的时候，用李子做一杯鲜果乌龙茶，甜酸解腻，特别适合闷热的夏天。我们提前泡上一壶乌龙茶放凉，再准备几颗红心李子，少许的蜂蜜和大量的冰块。李子呢，洗干净，去掉果核，果肉放进杯子里面，用力的压一压，压出酸甜的果汁，保留少量的果肉颗粒，口感就更好了。杯子里加满冰块，倒入晾凉的乌龙茶汤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上一点点的蜂蜜，搅拌均匀。李子独特的果酸中和了茶叶的微涩，果香和茶香啊融合在一块，喝起来清爽不齁甜。不需要熬煮果酱，处理水果加冲泡茶，两步就完成了。吃完火锅或者是烧烤之后来上一杯，瞬间缓解油腻了，做法也是相当的简单，听完之后回家就能够做了。
1: FM 99.6

0: 潮生活新推官。
1: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介还聊空气的胖美人。主打一个天知道。天知道为什么孙悟空老是喊沙僧看行李？可是荒山野岭有人偷吗？小时候看西游记，孙悟空每一次出去化缘探路前都要回头嘱咐一句，沙师弟看好行李。荒山野岭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行李能有什么好丢的呀？难道是怕妖怪偷袈裟？这沙僧这活儿实在太轻松了。知乎上有一个答案解了我多年的惑啊，说因为吴承恩有野外生存经验，而你没有，你肯定没有在野外待过。待在野外，只要有食物，动物会很快闻着味儿来，大一些的动物比如熊猴子还会掏开看一下。还可以推荐看看一个国外的荒野独居节目，看完就没有这个疑惑了。荒野独居节目就安排了10个人带少量工具，在指定的荒野环境挑战独居时长，谁坚持到最后，谁赢得50万美元。这个节目出现了很多大神，干掉了很多的野生动物，还有捕鱼高手。